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起播穷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快车小姐。

经济一年啦。哦，正面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想到最后的出棚，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日为国争取着光荣，平安倒转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到啊，心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今仔日就足奇怪嘞，哎，怎啊嘞？日头足大，一下啊吼，突然间啊都落雨啊啦！哎，咱台北这大家吼，也按看河边呀，突然间，哎，感觉天是暗落来，啊，都落雨啊！都只嘛是同款嘞，落雨啊，搁大雾哦，嘿，雨是幼幼的，即马无雨啊，即马日头出来啊，所以吼，这都。加昨晏所讲诶，天气介无稳定，很不稳定，因为咱即马是伫吼季风的低压带吼，就是讲即阵啊吼秋天啦，已经立秋啊，即阵啊呢季风吼，一年四季季风吼诶，即个变化，这是地球运。转吼，地球甲日头吼，太阳运转呢，即个诶进行啦吼，啊，甲咱诶即个热。就是讲热对流较无相共，因为啊个时啊，下早时啊咧，所以呢，要热对流无遮紧，这是整个规个气象环境啊、所造成的落雨。啊，即卖吼，因为咧顶礼拜吼，逐天都拢进修热吼，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吼 ，TD20 上紧今仔日的发展是风台，叫做沙。德尔沙德尔啊，什么啦？干嘛？这个那是连续两三天、三四天哦，接收来、接收来，都真紧的哦。通知讲啊，风台要形成啊啦，啊，啊，这个风台哦，形成的位置哦，是在台湾目前是东南哦，东南部、东南部啊，啊，伊的行的方向向。日本向韩国迄个方向，后礼拜吼，即奥克纳瓦迄搭遐哦，都有感觉。啊，对咱台湾的咱吼，都、就是各台啊观察啦，各台注意啦，无直接礼拜诶，即个情形哦，应该是无，但是啊，啊个远远啊，距离台湾啊个有几啊千公里，伊慢慢啊卷啊，无一定哦，卷卷的呢，伊就家己洗弯。玩去白位去，唔是玩等来哈。今仔日到后礼拜，唔是咪？今仔日到礼拜，今仔日是拜三、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哈。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五天哈，受到西南风啊，个低气压以及呢低压啊低压带、低压啊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台东啊。有啊，强降雨，其他所在啊，天气无稳定，中大过了后，嘛有可能有西北风。气象署的资料，台湾讲，目前呢，南海到这个南海吼、向东边啦，到菲律宾呀哦，还算是一个低压带哦。南海、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哦。分别拢有一个低气压但是呢，伊即卖咧发电哦，有限，啊个得看，啊个得看哦，是不是一个形成风台嘛？啊个无确定，但是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应该看起来哦，今仔日就会变作是风台，啊，伊个形成的位置是伫菲律宾的东边，嘛算讲是台湾的东南边啦，吼、哦，个介远，但是这个风台未来的风台一行一路线，那、是向西北边行。向西北边行哦，所以呢是向奥克纳瓦那边行。啊，后礼拜，那是有要去奥克纳瓦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天气的变化真了大，完全顶两天啊，都有讲哦，迄、个千叶啊，日本的千叶落雨有够大啦哦，一下啊都落足大足大的雨水，造成啊淹水啊嘛有人受到这大雨这个影响啊，无命嘞，这个水火无情啊。气象资料讲啊，这个拜五拜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这个、西南部、东南部、北澳拢爱注意有大应，有大应啊。今麦阿个是暑假啊，今麦是八月，今仔日八月，新历八月十九，伊安尼已经有看有学生囡仔吼，跟他去暑期辅导啊啦，吼，阿妈要准备。

伊吼要准备开学啊，暑假作业啊，是不是啊？爱检查一下啊，啊，搁有啊，就是讲。那是啊，都要去报道啊，报道啊，新生报道啊，爱传啊，爱好好的通知讲，爱去好好新生训练，哎，这爱注意哦，唔通算个什么都未记。请教我的小朋友，问伊讲什么时候开学，我不知道。

0: 庄正凯所请问。
1: 这是庄正凯唱的歌曲，叫做啊，这是八字命。今仔日讲是吼，是一古日的七夕情人节啦。啊，七夕情人节烟本来嘛唔知影是啊，有人传赖啊，早安图公情人节快乐，这样烟就看到那个咱的这个前总统哦，这个早嫁哈，公主啊，陈小姐一个哦，情人节我跟谁过情人节啊？咱来讲情人节的故事。

现在要安排的这首歌是《七夕情》，这个《七夕情》哦，跟蒋阿文的《七夕情》不一样，这是啊，萧玉芬唱的啦，叶若凡跟萧玉芬唱的，啊，但是跳接吗？再来一次。

过来，咱来安排歌曲。即马来宣布听众朋友要听的歌。

古历的七月七七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七夕节，足侪人点这首歌。讲到七夕啊，听讲哦是按魏晋南北朝迄阵啊，就开始啊，古历的七月七七啊，即天天顶的牵牛星甲织女星啦、啊，就是织女个牛郎啦、啊，因两个。有精灵哦，一年一拜相会的日子叫做七夕夕阳夕。这有一个故事哦，传说天顶的玉皇大帝有七个早镜，像细汉这个早镜哦，就叫织布，所以叫做织女。哎呀，足可爱，足高。

好水，请呢手艺个足好诶，玉皇大帝有一群诶牛，啊，迄阵啊呢，伊是交互一个少年人去管，所以迄个少年人大叫牛郎，即路呢，甲牛郎两个人啊感情足好诶，原本即路爱织布。牛郎爱看牛，因为因个规工啊担惊细爱，所以呢，都工课拢唔做啊。啊，玉皇大帝知影了，就生气个哦，就叫喜鹊、喜鹊去打牛郎之路讲哦，叫因爱节制，七天才会当见一摆面，卖逐工念到阵啦。喜鹊话吼听一半，就去打牛郎之路讲哦，恁逐工拢会当见面。牛郎之路哦，以为讲啊得到话玉皇大帝诶温准啊，所以呢，因哦都工课哦，都搁较无爱想要做啊。玉皇大帝呢，知影因拢无做工课啊，就足生气啊，啊都啊下令旧日的七月初七啊，才会当见面一摆。后来之路搁和伊的妈妈王母娘娘啊，带登去天地，所以呢，牛郎甲之路吼，因啊都分开啊，牛郎哦。去录记录吼，要带录登来，但是王母娘娘就做一条河，但牛郎在冻在河的那边喜鹊，因为一旦讲唔对话，阿哥吼对着牛郎记录这领痴情啊，所以几啊千万只的喜鹊都飞过来，在做一个鹊桥，喜鹊摆到顶啊，做一条桥，牛郎记录吼会当在七月初七这天来烧花，七月初七啦，夫妻一年见一摆面啊，啊，足伤心的阿妈足。感动的啊，做诶流目屎，所以呢，人讲啊，七月初七七夕之间啊，会落蒙蒙啊雨，这雨代表着牛郎甲织女啊相思的目屎。啊，那落大雨，可能就是哦，足伤心的。这是哦，咱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啊，这嘛是呢，真趣味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哦。这是

最近哦，这个流行感冒，啊，个有新冠肺炎哦，啊，个持续的哦，团哦，的团哦，哎，咱个这个疾病管制署讲吼，新冠肺炎流行感冒持续的延烧哈，都、就是讲持续啊个在这个团落去啦哦，啊，目前的新冠肺炎呢，已经来到高峰期啊。但是可能还要维持两礼拜吼，啊那流行感冒呢，赶快维持吼，得慢慢慢慢啊吼，这疫情有较严重，会扩散吼，提醒啊咱的朋友，你那是哦有竞争啊，去看医生，去看医生哦，这个那是小可有发烧吼，你就去看医生啊，因为有足侪竞争啊吼，拢是啊一边啊。共同的竞争，你真正真歹处理。啊，咱呐有经验啊，就是咱在哦病毒的数量啊未哦真侪时阵，咱都爱心的病毒，但伊消灭掉。啊，那无啊，伊会愈团愈侪，而且足紧的、足紧的都会团起来啊。这个七月半吼嘛要到啊啦，最近哦菜市啊呢，这个伊也有看到哦。油啊做出来啊，油啊开始有人在卖啊，啊银杏啊，银杏嘛是啊，嘛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啊。那银杏哦是啊，中元节啊，咱迄个拜拜吼，拢会传的啦。有的人讲，普渡唔通拜银杏啊，啊咱中元节吼，一般是有咧拜祖先啊，有咧拜佛祖啊，佮有拜好这个得记住，所以呢，这个在厝的摆好些啊，无差啦，反正都是哦，在应景啊，在这个时阵多出来水果嘛，啊，但是呢，普陀公唔通拜银杏，这原因是因为哦，这银杏哈，刚才讲是龙眼。龙眼啊，目睭伤金啊啦！啊，好兄弟呢，唔当会伤金，目睭伤金吼，拢会吹着路吼。啊，个有啊，人讲迄普渡唔当拜硬菜，同款的意思，硬菜是空心菜啊。好兄弟啊，那是啊，食到迄空心菜啊，伤心啊，伊嘛无欢喜哦，这是安尼。啊，银杏吼有迄较早时个品种，啊嘛有较晚时个啦。来到今嘛这个时阵，应该是大出买了啊。哦，较晚时的银杏啊，第一吼中秋啊，佫有啊介大粒。哦，银杏若无慢吼，会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今年的银杏讲介甜嘞啊，伊按今年食袂少的银杏啦吼，一斤啊无贵。39块、49块、59块，因为要结束啊吼，刚才有较细粒吧，近一阵嘛吼有介大粒，不过今年的银杏拢足甜的，因为啊风太无济，雨水无济，所以银杏拢足甜的啊。哎，银杏在咱北部即大家嘛会当种咧，伊按哦经过哦迄个咱的圆山路吼，啊有一个。咧邻家厝啊，因家有三丛的银杏，即马吼啊，规竿拢挂伫树啊顶面啊。啊，伫咱咧迄个国防管理学院呐，瓷器啊，办咱中和中山路的瓷器金色后边迄个巷啊，遐嘛是有几啊丛的银杏，但是咧，伊个因为无人伫照顾，所以吼、有自然的生，无生个再。盖济啊，挂在顶冠哦，顶冠的哦，啊，无互人挽去。以前哦，伊安拢常常看到哦，咧银杏出来的时阵哦，都有人去啊挽银杏。啊，迄个所在，迄唔是吼，迄唔是野生的啦，还是啊，本来有人种。啊，后来迄家伙啊吼，啊那呢，政府啦，土地征收去啊，所以呢，因搬走啊，都无管理，无管理。

有一名50岁的先生，他是普通的上班族，在两年前他阿嬷就滚才开始出现红斑，还会翘皮，他原本以为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皮肤的过敏，他有去药房买药来抹，但是都没改善，而且奇怪这情形怎么一直烫到他的手经过检查伊实在是有够皮的啦，就等足久的家去检查哈，医生讲伊也是打线经过安排做个人化的治疗，状况有较好啊啦这是台中阿呆病院的皮肤科的病例搭线一个叫做银屑病这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专心区型的慢性发炎的疾病这不是传染的啦，这个也跟个人的卫生无关系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患者的皮肤出现了很明显的红色的

这个斑啊斑啊，哎，搭线哈、哦，形成的原因真复杂。除了哈、哦、遗传的体质以外，嘛有可能是后天的因素所哈、哦、引发起来。哦、本来有迄个体质，但是那无代志都无发病，啊，但有一挂后天的元素啊，都发病起来呀，哦，就是哦，这个免疫系统啊，都诶，都失常啊啦，哦，包括长期的心理的压力，哦，精神紧张，哦，生活无正常，皮肤的外伤、细菌啊，是病毒的感染，哦，甚至讲啉酒啊，不，甚至讲食薰、啉酒啊。哦大颗，嘛有可能输掉身躯的免疫系统失调，啊来搭线来发病起来啊！啊，随着即马医疗进步哦，吼，即马呢搭线的治疗有真侪的方式，啊，医生会依照着即、這个病症哦，诶，面积。严重的程度、侵犯的部位，啊，搁有哦，其他诶，即个疾病的情形啊，吼，以及生活诶品质的影响，来帮民众吼，来帮病人来做吼治疗诶，即个安排吼，因为有足侪治疗的方式。那是轻度的吼，讲阿哥会当用药膏来控制发炎啦。啊，那是中等度呢，都用诶光照治疗吼。啊嘛有吼，诶，这个专心苦型的治疗药物，但是呢，这治疗吼拢看医生的诶这个安排啦吼。搭线的治疗起码已经吼是呢，诶，会当做到精准治疗哦，都、就是啊，诶，这个针对到到位哦，有诶发病起来啊都。治疗多位啊，有诶生物制剂啦，口服小分子药物啊，哦，啊个诶，即、这个传统的治疗吼，拢到底配合传统的治疗效果若无好呢，都啊、哦、医生都哎会当申请哦，健保有条件诶生物制剂的治疗，所以讲这是啊，爱经过医生诶申请哦，才当用着即种诶诶专用诶生物制剂，因为生物制剂真贵啊，啊搭线毋是皮肤无好。搭线是专心呼吸发炎的病症，所以呢，一定爱看医生啦。因为有诶搭线会要观察，观察到发炎，哦，迄个免疫系统啊，伫观察这部分呢，发病起来，啊，就是类似迄诶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

0: 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3: 穿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常常在讲全谷杂粮，对咱的营养就好的啦。咱就需要全谷杂粮的食物，啊，咱哦，较卖食白米饭，吃一寡全谷杂粮的物件，让你身躯会当摄取到哈健康的营养素。什么叫做全谷杂粮？全谷杂粮哈，主要就是提供能量，提供热量，让咱的全身躯哦的器官组织会当运作。亲像电，等于到厝你都爱开电，开电你唔该一旦开始来做食，全谷杂粮都、就是无经过高度加工的谷物、谷物啊、谷物啊，一粒一粒要食饱的啦。全谷杂粮保留着谷物啊，大部分的营养，即营养素无大伊要加工，无大忘掉。全谷杂粮在咱的日常饮食内底哦，都是提供予咱营养，啊个一旦改善。健康预防慢性疾病真正有营养的，不是跟他吃粗饱的啦。全谷杂粮含有的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矿物质等等。全谷杂粮也有哦，植化素啊，也有蛋白质。咱讲啊，维生素 B 群会当维护咱皮肤较肌肉的健康，会当调节新陈代谢，会当保持神经系统正常的运作，会当让咱的免疫系统较健康嘞。维生素 E 呢，会当保护心血管，减少自由基，会当啊帮助制造抗体，提升着免疫力。膳食纤维会当保护咱肠啊的黏膜细胞，会当调节肠啊内底的好菌。甲排困啊，一旦帮助排毒，肠啊内底垃圾物啊，维持肠啊的健康。啊，那矿物质一旦维持咱的身躯机能的运作，像就矿物质锌，嘿，一旦参与着身躯的代谢，一旦调控着免疫细胞，和咱的免疫细胞袂伤过强嘛，袂伤过弱。硒嘛算是矿物质，一旦调节免疫细胞的反应。铁吼嘛是矿物质啦，一旦帮助身躯内底能量的代谢，加免疫作用。啊，咱摄入去遐的全谷杂粮即营养素，伫身躯内底伊都爱分解，分解做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分解了后，就有足济足济款型的营养，全身躯需要的营养素吼，都去分配伫组织、肌肉、神经、血液。啊，个有哦，黏膜，哎嘛是需要营养素啦。全谷杂粮一般呢，会当分作三大类，第一类叫做米麦类，第二类呢杂粮，第三类啊叫做豆类果实。米麦类哈、啊，譬如讲咱第一食糙米、胚芽米、紫米、小米、红米、黑米、五谷米、薏仁、燕麦、荞麦、小麦、大麦、藜麦。这就是米麦类啦，啊，那是杂粮类，含芝麻、灵芝、莲藕、莲子、芋啊、金瓜、山药、玉米、碧荠，啊，这就杂粮类。啊，那豆类、果实类呢？譬如红豆啊、绿豆啊、花豆、鹰嘴豆、蚕豆、扁豆、黄地豆、豌豆、大红豆、米豆，这就是啊豆类、果实类，含就绿豆、红豆，这不是蔬菜。这嘛唔是蛋白质，伊这就是全谷杂粮。人讲全谷杂粮，因为营养素的成分嘛真多啊，所以咱常常在讲的淀粉，淀粉其实就是内底一个成分之一。红豆啊、绿豆啊，伊有真高的淀粉值，伊嘛还佫有其他。

营养素的嘞。经过经济加工的白米啊，因为呢，伊在稻啊、稻谷啊，上营养的胚芽，迄台磨粉条啊，像啊白白啊米啊，因为上营养的部分较粗、较原始的营养已经被磨掉啊，所以吼、哦，唔敢讲啊，食会饱啦，但是咧营养无管呐。全谷杂粮吼、哦，那是讲要来当作咱食会饱、食会健康的专家。

有杂粮的店的，伊安店啊，看到有人每一项拢买一点嘛，落在同一个袋啊内底摇一摇啊，伊就均匀啊。啊，在煮的时阵啊，甲加一点啊白米落去，和规个口感无同款。十谷米、五谷米啊，都、就是安尼十种的、五种的、六种的、七种、八种谷类吼，拢下到底会当啊多样化。吸收各种的营养素，一天嘛爱食三顿，持续食，营养的持续拢有在摄取啊。伊安那第一新店吼，光明路啊，新店的捷运对面一条巷啊，有一间店啊，伊就专门在卖五谷杂粮的。伊安吼，每一种的，伊咧卖即谷类，伊拢在塔一个尖尖，哎，又做一个鸡啊啦，一个一个无同款的。谷类吼，摆喺无同款的鸡啊内底，远远看去哦，哇，色水足济，足水嘅。这就甲伊安看人吼，印度人伊嘛真牛，摆甲水水水吼，互你呢一目了然，啊，佮互你看甲足想要大买。一般的这干妈店用米袋啊、布袋啊，都囥喺遐，一点啊都无好看。

吃咱的葡萄糖胺，吃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更加久。2307285523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国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牌。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咱目睭会当看会吸水，像像彩虹。咱会当看到七彩会吸水，主要是因为太阳的光线，太阳的光线光线波长无同款，折射过来，咱目睭看到的是波长所产生的吸水。哦，唔是啊，日头哦有七种的吸水哦。科学家就讲，动物啊，
啊是植物，有一种的石水哦，真难得，很难得。但是呢，啊，全世界啊，不管是多一个国家啦，多一个文化的人，拢介意的，真难得，真受欢迎的石水都、就是。

是蓝色的，蓝色的这个蓝色的啊，为什么咱会介意呢？因为咱看到诶，天顶天空蓝，天空是蓝色的，所以目睭为之一亮，很舒服啊，无乌云啊，蓝蓝的天，心情足好，所以咱就足介意蓝色的。蓝色的，伫咱人类啊，还未合成，会当泥色的。在物件以前，那些的是真歹得到的，一个湿水哦，尤其是啊，天然的那些的植物，那些的动物。在大自然哦，是真正真少的。你回想看麦啊，你若看到一蕊那些的花，比如讲在山边，一蕊那些的花，那是真正天然的那些的，那不是人捏出出来。即卖有捏出的技术哦，会当将玫瑰花来捏做那些的。将菊花在泥做那些的，迄无稀奇。天然生出来是那些的，迄就真难得啦哈。譬如讲，咱嘛真少看到那些的蝴蝶，一眼都有看过。那些的蝴蝶极水的啦，无大只哈。得满月圆，一眼有看过啦，啊无大只那些的哦。对植物来讲啦，一旦开出那些的花啊，迄嘛是真少的。所有的种类来对，差不多敢那有10%。啊，那是那些的动物哦，迄个较少，个较少，真正真少看到吼，那些的动物啦，敢那有一种啊，那些的水鸡，啊，佮有哦一种鸟啊，伊的脚是那些的，迄嘛非常非常特殊的啦。澳洲的一个教授伊就讲，大自然啊，比自然达到那些的好。各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生物体啊，哦，不管动物还是植物，必须要去吸收加能量的光。啊，来反射高能量的那光，才会当予咱目睭看到。嘛有动物还是植物呢？真正有特殊的方式，会当制造出那些的，那些的。譬如讲植物来讲，植物的那些哦，是透过天然的色素混合出来，当那亲像调色盘。植物哈，伊上天然的色素是红色的，叫做花青素。透过着生机度的变化。啊，来产生哪些的？所以讲哪些的是生机度的变化所产生的，迄种是生机度的变化啦。天然一旦生出哪些的呢？迄种非常的少，绣球花、牵牛花，迄种是红色的花青素经过生机度的调节，才会出现迄种的色水。啊，那是原本都有哪些的花啊，真少啦。啊，你来看，你出现哪些的叶啊，差不多无。伊也毋捌看过，连科学家都毋捌看过一款那色的吼，主要都是光线反射啊所产生的啦。第一种的是因为生物体啊本身的生机度的变化产生那色的。第二种就是啊本身啊就真正有那色的成分，这种的色素，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植物吼看到的都是啊绿色的，绿色的是因为哦叶绿素啊反射绿色的光啊，咱才看得到啊。譬如讲咱在暗时啊，在暗蒙蒙的森林内底啦，你要看到绿色的叶啊，敢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一定要有光线反射出来。这都是有迄个物件，但是一定要有光线来反射出来。那些的光哦。会比啊植物来吸收，所以反射较未出来，你都较少看到的。那是咧跟伊能量真悬啦，植物通常拢会把这能量吼来吸收去，所以你都看未出来。啊，那动物没有那些咧是更加困难。动物身躯内底真侪的色素是来自吼因所食的食物，亲像啊红鹤身躯为虾米安尼红红，大多数是因为因爱食虾啊。虾内底有虾红素，植物吼本身都无真正的那些个色素，那是要真正有那些个色素是真少的啦。动物更加困难哦，因为无那些个植物，无那些个物件和动物吃落去，所以动物吼没有那些个真正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动物吼并唔是透过生机度的改变来。改变色素哦，那是无可能的啦。主要呢，就是哦，靠着光线来反射出来。比如咱拄只讲的那些的蝴蝶，主要是因为伊的色果鳞片排列进行反射出哦那些的光。科学家哦有研究出来是安尼啦。大自然当中，敢那唯一一种叫做橄榄翅蝴蝶，一种的蝴蝶，伊真正是本身会产生那些的色素。哦，这非常难得，非常的难得啦吼！啊，迄只的那些的蝴蝶啊，嘛不是到处拢有，迄是

真少真少的品种。科学家讲，植物甲动物会出现哪些啊？目的就是吼、哦、要活落来。植物开出啊无同款吸水的花，主要是要吸引动物哦来收伊的花蜜、花粉来授。啊，那是动物主要要当下惊，因为动物出现的哪些啦，真少。动物伊家己买。感觉奇怪，所以呢，惊者就紧走去。以前刚才有看过有一种的樟子啊，那是的，讲有真毒的、很毒的毒液在伊的身躯内底。

0: 金融唱的歌。
1: 台湾兄弟，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明。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再同时间继续收听，再会，拜拜。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切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13: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tist
11: 守护。

0: 你看画面，画面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面真水，真水诶画面啊！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痴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

0: 当然，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产品大家拢知影。
1: 嗯，
0: 这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啦。
1: 在是在爱记的哦。
0: 系啊，对啊。
1: 爱记哦，
0: 爱记哦。
1: 节目中的产品哦，
0: 哎，
1: 都爱买顿啊，顾身体哦。
0: 身体顾好用啊呢。啊，咱这拢二三十年的。这个、产品啊，
1: 对啦，
0: 啊，慢慢个考虑，
1: 嗯，
0: 你个考虑下来吼，
1: 身体还了了，
0: 身体就还了了呀，
1: 未使客气，
0: 哦，啊，阮这每项药品哦，拢有利好的啦，
1: 对，拢申请检验合格，系啊，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个有效，
0: 对啊，
1: 啊，这就是讲，互你食安全。啊，感觉讲安心放心，
0: 所以放心，
1: 系啊，
0: 唔
1: 免哪只哪惊讲，哎呦，啊这食食咧，唔知食食，
0: 哎呀，系啊，身体互你养啊哪牛咧，
1: 嗯，
0: 系啊，顶好去弄病，
1: 喂，加无菜物件食食，带来弄病，
0: 对了，
1: 好怕辛苦，
0: 我真用啊你啦，
1: 哎，
0: 来啦，这个青山青的吼，
1: 嗯，
0: 累的小花啦，
1: 哦。

0: 烈日小花，
1: 嗯，
0: 这拢好听。今麦过来这个伊莺莺的歌，
1: 嗯，
0: 含泪的分手，
1: 含泪的分手。
0: 这放出来一挂老朋友吼，
1: 嗯，
0: 恁若听电台惯习，恁拢会晓唱。
1: 好、
0: 哦、来。
1: 这
0: 含泪的分手。
1: 啊，朋友会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

0: 这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过来迄个欲走还留哟。
1: 欲走还留，对。
0: 任先生点的哟。
1: 嗯，
0: 那这条陈云杰唱好听。
1: 嗯，
0: 再来好落去。啊，那要提阮的产品。
1: 嗯、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对，2999-8692。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点。即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即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2: 嗯。
1: 啊，该当血啊都要手术啦。
2: 对。
1: 啊，手术会成功未？100%。哦，即马科技足发达了。我来甲你白内障，那甲你提起来中间哦，啊，目睭安尼金骨壳，啊，金骨壳时阵，啊，你就是爱来保养啊。
2: 手术后嘛是爱过这个保养
1: 啊。你那个，我讲手术都
2: 嘛是爱营养的吸收啊。
1: 后摆过来呢，
2: 嗯，
1: 望无生涩上听，哎呀哎呀，老话又过来呢。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你那讲有手术会转来，这都个吃都好，也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会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加好些好些，从。都爱吃，哦，啊！你那个无吃，中间无过来个保养，
2: 嗯，
1: 连咪目睭，
2: 你退化足紧，
1: 过来退化，
2: 嗯，
1: 哦，所以咱要伫红星的大光明，你拢找罗江小姐，因为这批拢无有台好恁，
2: 嗯，
1: 哦，后批来就拢无啦。
2: 起码那边半大那有犹太，啊，这机会无定定有啦，嘿。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1: 来，这条是庭院深深。

0: 安尼无啊？
1: 哟，
0: 啊，
1: 那出一堆
0: 啊
1: 呢？
0: 啊，两声了呢，啊，就无样嘞，真无心事啊！
1: 对，
0: 哎呀，
1: 嘿，
0: 来来，咱过来听一个。
1: 以前的歌袂长啦，
0: 嘿啊，
1: 拢短短
0: 啊呢，短短
1: 啊。啊，今麦歌拢四五分呢，短
0: 短就真好啊啦。
1: 系啊，
0: 啊，遐长哦，都无效哩哩。
1: 嗯，
0: 嗯，来，
1: 今麦。下人听啦，
0: 起码一天只得完啦，短短啊啦，
1: 短短，
0: 哦，
1: 嗯，
0: 海边啦，
1: 海边。

0: 啊，这条
1: 海边，
0: 两个等下送一个，
1: 一个无啊，
0: 一个无啊，
1: 弄安尼之类安尼。
0: 来，
1: 嗯，
0: 咱这个产品广告30多年哦，
1: 嗯，
0: 哦，一个人吃咱这个，也身体安尼正用，延年益寿，因为北来垃圾拢个清清出来嘛，
1: 较清气啊，
0: 一会拢个清清出来啊，
1: 嗯，
0: 所以咧困。哦，睏啊，个真好，我而且个清肝，个减解毒，哦，
1: 嗯，
0: 来，甲听一下，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的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把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讲，
0: 嘿，这火呐大，人都袂快活。
1: 嗯，
0: 迄中医有咧讲。讲你这个火呐，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的、甲腰子的吼，
1: 变成病菌。
0: 病菌呐，
1: 嗯，
0: 啊，要甲你生东生西，
1: 你嘛唔知，
0: 就是伫遮啦，尔啦，
1: 嗯，
0: 千军归路，万兵拢归这毒素，吼，
1: 嗯，
0: 你这毒素呐，无甲处理掉，你中间吼，生东生西拢是对遮来的，
1: 嗯，
0: 从红青的五年阶段都爱吃，唔忙提起。阮逐工拢有咧食，

0: 嗯，
1: 我拢一批一批，药啊拢做清的啦。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公告完毕。
1: 嘿，
0: 嗯。

0: 乡的李老板哦，
1: 嗯，
0: 上爱听这条。
1: 中顺街的李老板，
0: 这条然后听到哦，
1: 嗯，
0: 伊就安尼爽了头三面三日啦，伊像阿拢家己一个啊，啊老母的早早就去困啦。
1: 嗯，
0: 啊，听咱的节目，我知影爱听这条，
1: 嗯，
0: 甲老了我听了，
1: 嗯，
0: 哎呀、啊，伊就想起迄当时啊呢，
1: 嗯，
0: 又在去乌白想啦。
1: 嗯、啊，要想啥又在伊想啦，
0: 好丢啦。
1: 哎呀、
0: 啊，啊，只是讲来啦，妈妈，请你也保重啦。
1: 嗯。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咱即马都要开始来个保养啊。
1: 嗯，
0: 有的人吼、哦。

0: 都听啊干干叫啦。即阮住遮久啊，阮拢知啦。啊，听啊免啊，去注射，啊去食消炎的止疼呀。
1: 袂动的，就是爱注射。
0: 啊，你倒转来中间吼，好咧啊吼，咱的这个红心的羊筋骨吼，你紧买转来吃。
1: 认真吃。啊，
0: 买转来吃就无唔对啦。你认真甲吃，你甲吃，吃甲你讲哦，我今麦身体吼，几只好呢？伊会甲你舒筋，哦，通脉，哦，啊，甲你固本培元，骨头甲你固甲好势好势。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你食产品吼，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迄拢加食呀。啊，你若讲像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哦，这药品，这拢每一批，若要出货的时阵，拢爱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吼、哦。所以讲，咱刚甲朋友讲，咱这产品拢是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做你安心放心来甲食。吼、哦，啊买等下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搁顶来，吼、哦。因为咱的这个骨头吼、哦，不断地咧退化，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咧退化比这个吸收搁较紧、
0: 啊，
1: 所以爱较骨来
0: 吃。你即摆在吃，你无形中的时候，你甲别人比起来，你就知影，我的骨头真硬哦。哎呀，无为安尼要刷叮当子，哦，都
1: 哎。脚软手软。无脚力，无手力。啊，你若无手力，换物件若无换无好势，去溜手去。
0: 规个拍拍落去。
1: 啊，脚若无力，行了若无好势，去规个拍落去。哇，安尼都真晦气
0: 啊！
1: 啊，跌倒都上老大人上惊就是跌倒。
0: 今来食红参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唔好去欠这一罐两千块啦。你即马若买半担吼，
1: 够犹太，
0: 够甲你犹太，啊，这半担食完了中间都养健健啊啦，
1: 对，
0: 红参的养筋骨，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伤心的。也江边

0: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最后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这个扫吼都唔好好扫咧，阿无多啊，扫面啊挡袂掉，挡袂掉啦，一地扫去啦，
2: 一地扫啦。
1: 哦，你讲你做厨房晒黑啦，啊，烟拢输完就细胞落去啦，
2: 啊，中风晒啦，头水晒啦，
1: 啊，脚那
2: 蓬蓬硬的啦，
1: 啊，蓬蓬硬拢对这细胞落去啦，哦，细胞咧最小啦，
2: 对。
1: 啊！你细胞那个无用吼，甲好好排中间哦，这一世人的代志呢。
2: 嗯。
1: 哦，有人穿皮皮哦，哦，从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哦，都要紧甲买顿来吃。
2: 嗯。
1: 哦。
2: 然后爱食冰的、凉的、冷的啊。啊，咱这天像这热天，安尼冰的、凉的、冷的安尼吃，啊，冷气安尼吹。哦，有的嘛是安尼。扫个轻轻叫，
1: 对啊！
2: 啊，这个天啊，感冒吼上恶好，
1: 对啊！
2: 所以未使学感冒，啊，不过这个天个容易感冒诶。
1: 啊，那扫吼，这款上好，
2: 嗯，
1: 哦，玻璃面扫扇，这一款轻的，哦，物件唔当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扫扇，细胞内底卡痰啦、垃圾啦，啊，家你安尼，啊。有时要配配袂出来安尼，
2: 嗯，你来听个听袂落。
1: 玻璃面扫扇吼，内底拉伸，拢甲你轻轻出来，
2: 嗯，
1: 哦，爱紧来甲保养。啊，那大扫时阵吼，一工爱食四摆，一摆两箍尖尖，啊，囡仔就一箍尖尖。哦，那唔知问洛江小姐，2999869

0: 299986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哎，安尼就对啦。嗯，哦，来这条子，庐山。

0: 黄昏的庐山风，庐山风你捌去拄着？
1: 唔
0: 捌哦，你啊西
1: 去，我都唔捌去遐红着。
0: 去垦丁遐，迄风对啊，你刮落来吼，你一台车才变过，
1: 有遐严重吗？
0: 你唔知哦，
1: 真的哦，
0: 庐山风，
1: 我唔捌去遐红啊，
0: 啊，咱来介绍迄个啦，
1: 来广告。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这若有两上钱的人吼、买来吃，
1: 真好，
0: 啊，顾你的健康真好，有欧米伽3，啊，这调整生理机能，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上重要伊有这个 EPA、DHA 啦，过滤脑。咱人个脑袂使留安尼个，叫叮当叮当就靠呀，哦，爱血管，迄细条血管个中间，伊会甲你顾甲足好个，就是食济南极，也拢结冰啦，
1: 嗯，
0: 几年冬天拢结冰啦，北极嘛同款啦。啊，你要哪去掠掠这个这虾啊、甲鱼啊？啊，都要正康啊，啊都啊落去家己啊。
1: 嗯，
0: 哦，从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个虾红素啊呢，啊第一就是 EPA、DHA， 过脑过咱的血管，哦，我要两箱钱买顿安尼，提来甲赚两粒啊。啊，真好势！
1: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无形中你感觉，嗯，我的目睭啊，我的身体那加常用。
1: 嗯，
0: 哦，找到江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通了无坐，你搁一百块嘛？
1: 低消六点。
0: 罢工哦。
1: 奇怪啊。
0: 嗯。
1: 来来来，搁个蛋起啊。
0: 搁一摆。
1: 看伊咧变什么出头啊？
0: 来水来。
1: 嘿。真两三四五六七八。
0: 嗯。
1: 好，一摆袂啊。好来，好来位。

0: 即马要用点歌，
1: 嗯，
0: 那要听歌找网址啊，
1: 我建中
0: 29998693，
1: 找我建中甲网址啊吼，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就好好起来吼。
0: 人即马点一条迄个张秀清甲叶爱玲两个合唱，哇，真真好唱，一个唱台湾的，一个唱日语的吼，
1: 嗯，
0: 十错之歌啦。
1: 哦，十错之歌，
0: 因两个唱了真好听哦。
1: 嗯，
0: 唔通困哦。
1: 讲听听也要困啊。
0: 哦，安尼等，看我这。
1: 安尼等你困到放学啦。
0: 好啦。来，要
1: 等你个。

0: ข้าลายเกียว
1: ไม่เต็มก้อยหลังกินข้าขี้ได้ฮ่อ
0: ฮ่อ
1: ดีกิ้วกิ้วกิ้วปะเดียวกิ้วซ้ำ
0: ดีกิ้วกิ้วกิ้วปะเดียวกิ้วซ้ำว่าจีนหนุ่มเดียวอาบิชีหรอ
1: พี่น้องขี้ได
0: ้นายนี่ฮ่อ喂
2: 喂
0: 嘿 hello
2: 喂
0: 喂喂
2: 叫咩啊
0: 哈嘿对跟你我家
2: 啊
0: 嘿
2: 帮你啦
0: 嘿诶
2: 讲起新讲诶
0: 用目睭啊！你心机诶，伤紧张。
2: 哦，有啊。
0: 嘿。
2: 用诶目睭啊。
0: 嘿。
2: 你先讲咧，用目睭都是医生哈。
1: 食迄个大光明啊。
2: 诶，我拄好听你讲啊。
0: 我即卖咧爱算广告。
2: 你先讲用目睭。
0: 你有去用目睭呀？
2: 都是我是有敢若白内障啦。
0: 啊，白内障你有医生处理无？
2: 讲爱手术啦。
0: 对哇、啊、对哇、啊，手术啦！
2: 我咩先讲手术啦，啊多谢医生。
0: 我唔知多，先讲我唔知多谢医生。
2: 你你诶，得国得放上。
0: 无啦，我是讲你若手术了，爱保养就是咱这部中诶大公民爱买倒来食啦。啊，你若手术，
2: 手术都买你的产品来食。
0: 嘿啦，啊你即卖若要先讲吼，你着叫恁少年诶，甲你查看内底医生啦。
2: 多谢啊。
0: 啊。反
2: 正有一个讲，你先讲是多谢医生。
0: 我唔知呢，我唔知内底医生是谁。啊，
2: 无熟悉啊，
0: 无熟悉啦，
2: 无熟悉哦。
0: 嘿啦。
2: 啊，先讲是，你到底医生你唔知啊？
0: 我唔知呢。广告完毕。
2: 你我听你讲台湾正去成功手术目睭。
1: 哦。
0: 无咧，我唔敢那无讲。
2: 我都有听啦。
0: 我卡都只无讲咧，无讲去成功咧。
1: 你老叫医生哦。手术了后，你才回来吃我们的产品啦，你知无？
2: 台大
1: 港，
0: 啊，
2: 新光港啊，台大港。
0: 啊，你住倒？
2: 我住中和啊。
0: 中和哦，安尼可能是。
2: 中和的快脚家。
0: 安尼敢那像是迄个台大较近哦。
2: 台大较近了。
0: 嘿。啊你敢你？
2: 未敢远，要做马家。
0: 马家嘛会使啊。
1: 马家嘛会使啦。
2: 马家较远哦。
0: 应该较近咯、哦。这路我
2: 检查拢爱去做啥？德威啊，马家德威啊。
0: 哦，你拢走去德威啊？
1: 哦，钓个淡水鱼
2: 啊。伊咧讲啊，那是有代志，你爱去马家带带。
0: 哦，伊那带鱼是伫咧德威啊遐钓啦。
1: 对啦，遐个淡水啦。
2: 这个较无用大。
0: 啊，一般那手术目睭无咧带鱼啊。
2: 我咧带伊随转来啦。
0: 嘿嘿，因为伊只较简单啦、啊。
2: 哦。
0: 嘿，就打久的时间尔。
2: 我听恁讲，一患者，伫先讲手术目睭啊。
1: 手术了就是爱来过来食啥？
0: 不是啦，伊即嘛是要问看对一个医生啦。
1: 啊，你来探听。
2: 你患者敢是实在？
0: 无呢，我无熟悉呢。
2: 啊，拄仔你伫播我有听呀。
1: 袂啦，我讲你啊，你去个医生拢足好个啦。
2: 啊。
1: 迄医生拢足好个啦。
2: 啊啦。
1: 医生拢足好个啦。
2: 真讲了。
1: 嘿啦，拢足好个啦。
2: 你较大声啦。
1: 我讲啊大声，你搁听无？
2: 我有听啦，我老话我无听啦。
1: 你去成功找迄个医生，迄医生拢足够的啦。
0: 无一定爱成功啦。
1: 嘿啦。
2: 成功够够啦。
0: 唔是啦，无一定爱成功啦，因为看你倒位较近，你较方便啦。
1: 嘿，
0: 安尼听有无？
2: 成功是倒位啊？
1: 哇，近啊！
2: 我倒位。
1: 树林吗？
0: 啊，你嘛唔知成功伫倒，你要去成功？
2: 我若要去，啊叫阮囝甲我载去啊！
0: 啊，那你叫恁囝甲你找啦？
2: 无啦，伊未晓啦，伊也唔知。
0: 唔是啦，我甲你讲，我讲你叫恁囝甲你找医生啦。
1: 啊，你今仔来倒位？住伫倒？
0: 永和中和啦。
2: 啊？
1: 你住喺中和哦？
2: 我住伫中和诶，环桥遮。
1: 哦。
2: 甘味站遮，你知无？
1: 啊，无你去中和迄个更新医院嘛会使。
2: 环桥，你知百货公司环桥啊？
0: 我知啦，遐知啦，啊唔捌去啦。
2: 你捌去呀？
0: 嘿啦。
2: 哦，你捌去甲灰灰咧？
0: 嘿嘿，无用你咧。
2: 灰灰咧。
0: 嘿，啊你贵姓？
2: 我姓刘。
0: 刘女士哈。
1: 哎
2: 呀，我

0: 是讲你啦，甲报询讲看到第医生哦、喔，我要来来呀、啊，用用来买你的产品来。
1: 你我甲你讲，你无一定爱成功啦。
0: 不一定
1: 呀，嘿，不一定啦，你
2: 看，看要你看，大呆，嘿
1: 啦
2: 嘿
1: 啦。
0: 我想
2: 我
1: 食迄位
0: 的
1: 食十四年，少的位食，迄位拢爱疼，一车酸啊。哦，一车酸较歹处理啦。嗯，那食着甜，迄拢会啦。嘿，安尼你迄、那个。寒冰镇参详看要去倒一间较方便啦。
0: 台北有个爱三明外。
1: 你迄是仁爱。
0: 仁爱啊。
1: 台北迄有仁爱仁迄、那个啦。
2: 仁爱病院。
1: 仁爱病院啊。嘿啦，我即马唔知安要安怎甲你讲倒一间病院啊，因为我嘛无熟悉医生啦。
0: 挂患者讲哦。
1: 啊。听
0: 一挂口音来讲哦。
1: 嘿啦嘿啦嘿啦，
2: 好啦，
1: 你注意一下，你要认真听听好。
2: 嘿啦，
1: 因为你可能这个
0: 就三妹嘞。
1: 嘿啦嘿啦，今麦是建中啊，甲蒙市啊。
2: 嘿，
1: 哦，嘿对，哦啊是你靠罗岗小姐。
0: 你蒙市啊？
1: 嘿对。
0: 嗯，我
1: 就
0: 讲蒙门看嘛嘞。
1: 蒙门呀，蒙市啊，蒙门安尼啊。
0: 成功哦。
1: 不一定爱成功啦，因为你咧中和个来这边足远个呀。哦，系啦，啊你啦，
0: 成功比台大较远偌济。
1: 我嘛唔知呢。迄个要搁车来年费去啊。
0: 你唔知啊？
1: 我嘛唔知呢。这我嘛无去干牛过嘛，唔知。
0: 那姐姐因哦啊，阿叔那家带该去玩早街呀。
1: 嗯，
0: 早街住伫宁夏
1: 宁夏路。
0: 啊，伊家带捷运站搁坐公车去。
2: 啊，你都那住宁夏路呀？你都去了马街条啊？
0: 大家不要的拜客啊！
2: 无啦，我即马甲你讲啊，你卖讲。
0: 你去
2: 马街啦，台北的马街啦。
1: 你我讲啦，刘女士。你甲恁囝参详哦，好，看要去倒一间，安尼较较确实
0: 啦。我爱家己注意啦。
1: 啊，你着听人少年的讲一个。
0: 啊。
1: 啊。
0: 伊叫我家己注意啦，啊，我要探听，我倒一间好啦。
1: 好，安尼哦。嘿，安尼，这我无法度咧。
0: 我你要打一间啊？
1: 这安尼，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替你做主啦。嘿啦！
0: 我要探听多一间，我要来一间啦。
1: 好啦，安尼看有人知影才讲啦。
2: 好啦。
0: 患者去讲，成功用目睭啊，我讲啊，成功嘛好啊。
2: 啊好就去啊。
0: 啊，这台嘛有哦。
1: 拢有啦，拢有眼科啦。
0: 那你来专门得用的哦。
1: 无，我无安尼甲你讲，因为病院内底拢有眼科啦。嘿啦，啊，迄手术白来上简单啦。
0: 伊咧拢会报来报去呢。
1: 这
0: 目睭拢会报来报去，拢倒一个较牛，
2: 较。对啦。
1: 啊，
0: 有人甲我报个阿东个，双喉个骨科个啦，啊阿东啊报个心脏科个啦。
1: 哦，阿东。
0: 阿东个心脏科讲袂啊，一个有袂遐慢啦，写名话。
2: 亚东。
0: 骨科个双喉个。
1: 吃好我
0: 啦，
1: 晒苦
0: 的啦。
1: 好，安尼你搭探听看
2: 麦。探听看麦吼。
0: 这位都无探，无当探听哩。
1: 你搭探听看麦吼。
2: 好。
1: 来。
3: 老姐啊。你伫讲报一报。讲遮久诶。
1: 啊，无多啊。啊，伊就鸡同鸭讲。
3: 啊，伊遮相好，看到这个上高，是要倒挂啦。
1: 啊，我是感觉讲伊都筋都好啦，因为即马手术技科技拢足发达的啊。
3: 对啊，上好足紧嘞，外高嘞你安尼。
1: 我唔知啊。哎呀。
3: 我要点一条伤心的恋情。
1: 伤心的恋情。
3: 哎。
1: 伤心的恋情。
2: 伤心的恋情，想唱诶。
3: 我忘记了。
1: 这啊，迄个江辉哦。
3: 江辉，我嘛唔知嘞。
1: 唔知哦，即马是咧流行，大家都唔知哦啦。
3: 死啊！张龙龙也是迄个
1: 岗位。哦，张龙龙。

0: 龄哦。
1: 哎呀，
0: 嗯，
2: 好了，
0: 王太太哦，
1: 还有王太太，
2: 好了，好
0: ，OK， 好，
1: 好，
2: 哎，好，
0: 奶你好，
1: 哦，我已经挂四百电话啊，哦，真好看，真
2: 好，我大爱了，直讲，
0: 喂，啊，在探听啦，在探听，
2: 来，
1: 短路念经香蕊，
2: 短路念经香蕊。
0: 短婚娘
2: 啊，有一个要选风流的家族人。
0: 短婚娘，
2: 短婚娘真正类哦。
0: 好，
2: 啊好啦
0: ，OK，
2: 好啦 ，OK，
0: 好，
2: 哎，好来哦，
0: 来，
3: 哎，建龙
0: 兄，你好。
3: 你问你目睭的代志，我这只恐怖的，老袂甲出，因为后摆无看就废去。哈哈哈哈
0: 哈。应该是爱甲人家参详
3: 啦。
0: 啊，你来问这吼，每一个人的这個体质无同款啊，
3: 系啊，
0: 你
3: 也无注定啊，无。
0: 唔是，你嘛是爱去予医生看，医生你看予这个医生看，伊有法度甲你开，你的信任才会使。啊，一个去就要予伊开，你要惊死人哦。
3: 对
0: 啊。
3: 好啦，谢谢。我点是条菜槟榔好啦。
0: 菜槟榔
2: 哟。菜槟榔哈。
0: 嘿，啊，你倒位？
3: 我最近伫我在你延平北路遮。
0: 延平北路。
3: 对。
0: 嘿，啊，贵姓？你贵姓？
3: 我姓纪，纪念的纪。
0: 哦，纪劝，纪先生。
3: 对。
0: 好。好。
3: 我听你个黄牛讲大公讲
0: 我。无啦，我嘛唔敢甲报讲倒位啦。
2: 嗯。
0: 哎呀，我也无熟悉医生你咧。
2: 嗯，
0: 来你好，
4: 毛姐你好，
0: 嘿，你好，
4: 健康好，
0: 嘿，
4: 我讲话就赶快半点钟去，哈哈哈哈哈，那你点半时间赶快来，我目睭去，
0: 哦，没啦，梦姐来啦，阿姨啊，一里伊都我都不懂，哎呀，
4: 点半时间了，你才去去啊，
2: 那时间我估计在哦，
4: 还是拍摄，比较怀念也刚毕。
0: 怀念的亚钢笔，
2: 亚钢笔，
4: 把这袂使爱改进，
0: 爱改进
2: 好。
4: 大家拢咧等要听歌，伊咧讲正半点钟。嗯，是安尼，
2: 怀念的亚钢笔，长青伟。
4: 好，谢谢你。
0: 这，不要紧，我等下找看卖。
2: 怀念的亚钢笔哦。好。
0: 好。嗯。
2: 过来。
0: 怀念的亚钢笔吼，面色面色啊。
2: 过来，阿良阿婆。我看要起来啊！
0: 采槟榔，
2: 采槟榔，采槟榔，我再来吹啦。
0: 其实这手术目睭吼，你那是讲
2: 去大病院好啦，
0: 去大病院看吼，门诊啦，是我门诊，到我给你开啦。
2: 来，
0: 来，
2: 哎，
1: 你重要，我咧排班啦。
2: 来，
0: 嘿，礼拜啊啦，
2: 礼拜啦，
1: 对啊，
0: 哎呀，
1: 等到了。
2: 啊！你应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暗恋。
2: 暗恋了。
1: 哎，
2: 有个咧暗恋恁阿娘啊。
1: 哎，你暗恋那个单身娘对。
2: 啊，好。哈哈哈哈
0: 哈。即世人嘛，跟他暗恋一个。
1: 啊，对咩？
0: 系啊。
2: 嘿。
0: 啊，阿娘足爽个。爽
1: 个死掉个有啊，跳甲跳海海。
2: 爽啊！爽啊！蛮好
0: 讲。爽。
1: 哈哈哈哈哈。爽嘛，有咧死呢。
0: 嗯，
2: 有咧死呢，
0: 有咧死
2: 哦，满意哦，
1: 对啊，
2: 嗯，
1: 东北菜嘛，迄
0: 落，好啦，有送的好啦，
1: 好啦，好啦
0: ，OK， 来你好，
5: 我俾点歌，
0: 什么歌？
5: 南西，
0: 南西哦，
2: 嘿，
0: 好，好 ，OK， 嗯，
2: 爱对，
0: 这王先生，
2: 哦，
0: 王大王先生，
2: 安尼可以呢，再个收起来，
0: 嗯，
2: 哦。
0: 加起个，
2: 还有一条啥《梦兰条》吼，张秀清唱，啊加迄个什么人，叶爱玲，
0: 嗯，
2: 哦，两个唱这条歌真好听，嘿，
0: 配合了真好。
2: 要伫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听歌找阮就对，
0: 嗯，
2: 哦，三品你就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孟南龙吼，啊，这张秀清甲这叶爱玲哦，两个安尼拢是实力派的这唱将，所以讲唱了真好，搭配了嘛真好安尼，所以安尼形成一块这歌吼都足好听的。啊，朋友记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找罗岗小姐询问吼。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因为咱伫只广告拢有时间的限制，啊，你若伫罗岗小姐遐问吼，都无时间的限制安尼啦。所以，阮拢爱留迄个表啦。哎，注意这个广告时间袂使超过，啊嘛袂使迄个伤济安尼啦，嘿啦，啊，所以真歹势吼。咱这款来，我今要广告，简单甲朋友讲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这原料是法国的，一罐40粒1800块。啊，哪讲到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啊，咱即马拢大家拢较会晓讲吼，要对家己较好诶。啊，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啊，爱即个头毛吼，来甲捡哦水水，咱就来甲捡哦水。啊，即面皮啊，甲保养哦水，咱就甲保养哦水，甲买顿来抹哦水啊咧，吼。啊，都抹哦水水，啊，咱都面水啊，出门哦，要来行东往西，咱都面水，吼。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担，阁有油胎，啊，即马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EGF 青春胶囊，你若面洗好了吼，啊，甲抹落去，啊，抹咧吼，

0: 你就好来买哈嘞吼，2999-8692，啊，搁有咱这个好吃的一口松，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这拢2500，吼、哦，一包拢2500。啊，那咱这个台湾的养生的一包8500，嘿，啊，搁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700，啊，搁有海蜇头。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这一盒嘛700，这拢凉拌的吼，这天气那热吼，敢那讲较无胃口，咱食这凉拌的吼，较开胃，较轻松安尼，较舒服安尼吼，搁有咱这蟹肉棒泥性，这就是金马巴甲鱼两类做成的，一盒内底有10条，1800。伊这一条一条包装，要食偌济切偌济，冰冰凉凉安尼嘛是真好食。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广告完毕。
1: 风流的家村人暗恋，传闻领情声泪人西，我这拢找着啊。来，紧甲吹落去。

0: 暗恋，
1: 嗯，
0: 过来这条迄个啦，段落你也清声类啦。
1: 嗯，王太太。
0: 对，啊，若要第三遍吼。
1: 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好未？
0: 好啊。

0: 嘿，
1: 嘿，转轮正正累吼。
0: 嗯，来，
1: 阿姐过来，
0: 伤心的恋情。
1: 哦，
0: 这张龙龙的歌啦。
1: 嘿，
0: 那个迄个怀念的也刚毕嘛是张龙龙的。
1: 嘿，
0: 哎呀，
1: 这两条拢个龙龙路。
0: 哎，对，来。

0: 啊，搁一条倒位。
1: 伤心的恋情，搁来怀念的夜干冰。
0: 哦。
1: 同款张榕容小姐唱的，嘿，来。

0: 菜槟榔，
1: 嗯，
0: 啊，本来要人塞啦，啊，时间就到啊，
1: 人袂落啦，
0: 明仔载偷一个才甲人入啦，
1: 嗯，
0: 吼、哦，啊，要提阮的产品，会去讲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因暗互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当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哦，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在节目当中要开始，曾经我拢安排这个大家来听故事的歌，甲大家来结缘。各位朋友，大家熬早，大家快乐。咱即马阁继续来进行今仔日一点真久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下面就欢迎朋友继续开站听曾建文讲故事。

普陀山的传奇，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对蜡烛。那讲到普陀山，是因中国四大名山之一。普陀山传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是真多。也因为观世音菩萨一时常显化，所以讲普陀山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伊受到万民的敬仰以及朝拜。伫咧唐朝唐文宗以后，日日去普陀山朝拜的人是安尼下下定定，就是无去过普陀山的人啊，厝人往那服侍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时阵，浙江省有一位姓张的老农夫。这个姓张的老农夫，伊一生勤俭打拼，却是家庭一直改善未起来。不过伊原来真认命，伊真执着，因为伊也生了一男一女，后生也已经娶新妇啊。因的厝同款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因逐天早晚拢伫咧烧香点火，伊则讲是一户真虔诚的佛家子弟。有一天，这个老农夫伊伫咧食暗顿的时阵，伊讲出着伊最大的心愿。伊讲，伊一生伊并无要求着大富甲大贵，伊上界大愿望啊，就是来当去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去参见观世音菩萨。伊若安尼，伊的一生就心满意足啊。老农夫的心声一日讲出去了后，伊的新妇甲伊的查某囝同款，我那真同意。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甲行一转。兄嫂甲小姑同款，我那发表意见啊。兄嫂讲，人伫咧讲观世音菩萨真灵感，啊，我想要来去求看一下状元囝无。小姑伊就讲，啊，那我要求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当健康，家内大小平平安安无代志。张家即户农民，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就是问题来了。因是善车的农民，因无钱，虽然是路费尔，但是因也有真大的困难。正在因伫咧想无好。

化的时阵，有一个出外人来弄门啊。迄、那个出外人讲，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即马天已经暗啦，啊，我也找无客栈，恁是毋是会当行我一个方便，和我住一暗？张老农夫看到是一个出外人，伊正有自卑心，即时就叫伊食暗饭，佮让出一间房间和出外人住。张老农夫伊家己困伫客厅的长椅了哩，一暝真紧就过去啊，天光啊！迄、那个出外人伫要走的时阵，迄、那个出外人讲：我真感谢恁，不过我无虾米款物件通送恁，我只有是送你一包的菜籽，希望你即时将厝前后壁的空地啊加挖挖哩。这种菜啊是真好食，也嘛真好价，对农村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收入。恁若是好好甲照顾，啊，搁骨力工作，恁的生活绝对会加真好。迄、那个出外人搁教因种植的方法，迄、那个出外人教了后，我那走啊。老农夫一家人真是开始工作种菜啊。为是经过几个月了后，菜开始收成啊。每一粒菜啊，都拢结个真大粒，甲煮来食看嘛哩，搁汉又好食。伫当时是小钱人买，阁好价。老农夫啊，因赚一笔钱啊。原来迄种菜是高丽菜，是高丽国才有的菜，也因为是对高丽国传入来，所以讲后来人唔只甲合作叫做高丽菜。老农夫一家人因为因有善念，因才会当得到高丽菜的菜籽，因才会当改善了着散车的家庭。到尾老农夫讲，这拢是观世音菩萨显化的地印，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伊予出外人方便，伊无意中得到一大包的高丽菜籽，伊变成第一个种高丽菜的人。伫当时，高丽菜是一种高贵罕有的青菜，老农夫的家庭啊，煞愈来愈好过啊。老农夫伊思思念念要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心愿，因就选择九月十九日，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因规家口啊，就向南海普陀山出发啦。那会知影讲，伊个船行到大海中的时阵，突然间伫咧南海出现一大阵的大尾鲨鱼，这阵鲨鱼有大尾，还有细尾的，对因所坐的船甲微调咧。较早的船是无介大只。有几啊尾真大尾鲨鱼，熊熊撞出海面，头壳是遐尼大粒，嘴是八开开，准备要食人。老农夫规家人是安尼惊到咧皮皮喘，尤其是兄嫂小姑是惊到魂不附体。闪这边毛鲨鱼要来攻击，一若闪另外迄边毛鲨鱼要攻击，有诶鲨鱼好亲像是要将船甲变过共款。船安尼一直掀来掀去，老农夫啊，伊是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哦。在这个时阵，空中忽然间弹一声的大切雷，砰一个一声大大声，老农夫的查某囝是惊一个，手中一个红蓬蛇伞，唰落对大海中，所扯的蓬蛇伞还搁伫咧船顶，船伫咧行，蓬蛇就愈砍愈长，奇怪代志发生。一大群鲨鱼出走了了，原来鲨鱼有一个欺小怕大的个性。鲨鱼若是要吃人的时阵，会大声甲迄个人比看什么人较长。你若是比伊较短，伊就要甲你吃掉；啊，你若是比伊较长，伊先讲说袂了去，伊自然就走啊。即阵碰蛇线落伫海中，船伫咧行，红线愈砍伊就会愈长，莫怪即阵鲨鱼也走了了。啊，对迄个时阵开始，便那是落大海中伫咧掠鱼的人啊，脚尾拢会绑一块红碰蛇线，以防鲨鱼来吃人。各位，我头拄仔讲老农夫因一家人，因又搁躲过一大劫啊，因所遇到的奇迹，拢是观世音菩萨。暗中到加持到保庇，是观世音菩萨相助的。因为因虔诚佮善良，因的船来到普陀山要上花定了的时阵，规家人是安尼，拢足欢喜足欢喜。因会当完成着伊的心愿，看到观世音。

菩萨的主人啊，就是就在这个时阵，老农夫的查某囝发觉情形不对，伊唔敢上普陀山，伊惊讲去冒犯着佛祖的圣地。老农夫的查某囝偷偷啊向伊阿嫂讲：“阿嫂啊，我拄啊迄落来，啊我唔敢上普陀山呢。”可能是我即阵阿个无福气，倘我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言，请阿嫂你代替我甲菩萨讲一下，转达着我的心意吼。希望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通健康，会当平安食百里。伊阿嫂听着小姑伫即个时阵歇落来，伊就甲笑讲：“哎呦，你安尼早唔来，晚唔来，偏偏伫即个时阵才要来啊！”小姑啊，听着安尼是歹势，甲面色安尼红气气。老农夫因规家人上普陀山咯，只剩伊个查某囝伫咧船内。老农夫伊一日上普陀山了后啊，天也已经开始一直咧落大雨。虽然伊是完成伊个心愿啊，但是伊想着查某囝一个人留伫咧船顶，雨是落遐尼大，毋知会安全无？啊，伊个腹肚毋知会枵未？即马我大声来甲讲老农夫的查某囝，老农夫的查某囝，伊的名叫做小五。小五一个人伫咧船中，伊家己嘛就怨叹，真正好早唔来办，唔来偏偏伫这个时阵才来，害我咧无法度通去上普陀山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哟！伊伫咧船顶是坐真久，搁真久，雨是拖咧一直落，伊的腹肚是感觉真枵啊，老爸哪会去遐久啊？天都要暗嘛，老爸那也未倒转来啊！伊真正要到真艰苦，伊想要上山，要看有，要去买看物件通食无？但是船外因为落大雨，水一直涨起来，伊无法度通撩水上山。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富丽人，手挂着一个菜篮，伊好像就是打水面，一步一步走来到船顶。小五因也迄个富丽人，阿咧一直看看。好亲像是安尼面色啊面色，但是佫唔捌伊。迄、那个妇人人掠小五笑一个讲：“来食饭，我知影你腹肚真枵啊。”小五伊心中伫咧想，绝对是阮阿爹叫人送饭来互我食。嘿，是真好食的德公阿饭，真好食，真香。小五那食饭就那问迄个妇人人讲：“啊，阮阿爹是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迄、那个妇人人讲：“那天暗的时阵，伊就会倒转来。”小五伊那食饭，那穿大裤。迄、那个妇人讲：“小五，你无上普陀山见观世音菩萨，你是不是感觉真遗憾嘞？”哈，小五伊讲：“那会怎讲？我那也无福气啦。”迄、那个妇人搁再俩小五笑一个讲：“小五，啊你念念普陀山山顶的观世音菩萨是心出安怎？”小五伊讲：“伊一定是真水真庄严呐。”迄、那个妇人讲，就是上观世音菩萨吼，伊来世间吼一个显化，伊变化是万千，有真多大仙人还是好主看过观世音菩萨，但是伊嘛唔知影讲对面的人是观世音菩萨啊。迄、那个妇人伊搁再讲小五，小等下恁阿爹若是倒转来啊，你会使搁甲恁厝里的人搁上普陀山，只要心地若善良，心地若清气。任何人拢会当上普陀山，迄、那个富人为一个讲完尔，伊走啊！伊一个走了后，大水就一直提起啊！就在这个时阵，小五的阿爹甲兄嫂拢倒转来啊！小五的阿爹讲：“小五啊，你的腹肚一定足枵的，食食食，这个必得讲我饭互你食。”小五伊看看讲：“阿爹，拄只有一个富人提得讲我饭来互我食，敢毋是阿爹你叫人送来？”小五的阿爹讲：“啊，雨落遐尼大。”啊！我要让我哈多汤烧饭来給你吃啦。小五伊回想拄只的经过，伊真欢喜讲：“阿爹是观世音菩萨上饭来給我吃哦。”阿爹你看，这这里得讲啊。小五伊一五二十将拄只所发生的经过来讲予伊阿爹甲兄嫂听。小五的阿爹伊搁再带小五规日人搁再上普陀山咯，因详细甲看佛殿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所穿的那束长衫，裙边还佫淡淡，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拄只打水面去船顶，因为裙基是真长，才会去浸着水。小五伊赶紧跪落去，一直拜，一直感谢菩萨的慈悲。小五伊感觉讲菩萨，佫再向伊笑一个同款，笑容是遐尼啊面。

息是遐尼啊自雄，这件代志搁再传出去了。后来迄个老农夫，因停船的所在，唔只甲合作一个名叫做端锅渡头，是一个停船的好所在。是安怎样？那个好名叫做端锅渡头呢？渡头的意思也就是码头。啊，第一个的意思就是兄嫂一个笑小哥，讲紧唔来，慢唔来，偏偏啊，伫要上坡渡山的时阵，啊你才来，所以这个码头才个好名叫做低谷渡头。各位听众朋友，拄则所讲的故事是坡渡山的传奇故事之一，信不信是由恁。

0: 安元月，伊又搁做一件大善事，也毋过安元月假输人啊，伊煞得着气焰来死去个。打一摆打劫，对着安元月甲安夫人是有够大诶。因一直伫咧做善事，为何天会这么刻薄来折磨因呢？第一个后生满月就来跋死去，啊，第二个后生三岁也来夭折，这天理何在啊？有啥物人愿意搁要做善事呢？有时安夫人伊是靠甲单肠寸断，一直甲有一暝，虎山迄个老土地公伯啊，如果来甲安元月托梦咯，土地公伯啊讲，
1: 安元月，你所做的善事，拢是天大的大善事，天顶断你的结果，明明讲你的命中只有一个后生娘娘，虽然啊这个后生阿个无功带好，是讲天顶啊，搁再甲伊调转去，搁唔免偌久，天顶会搁输一个后生乎你。
0: 有时安元月一直梦中是一直发，伊讲你免骗我，你免骗我。安元月一醒起来啊，原来是伫咧做面梦，但是经过无偌久了后，伊个夫人又搁有身咯。即摆伊个夫人足足怀胎十二个月，加艰苦两个月。伫囡仔出世的迄一天啊，正正是正月十二啊。安夫人伊是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才平安将囡仔甲生出来个。两个翁仔某，他即马是有够欢喜的呀、啊。但是安元月甲安夫人。

一个看到囝了后，心肝是非常的郁闷呐。囝，哪会生做这歹？一个嘴密是比狗较尖，是生做怪模怪样。四条八字甲摕来摆看卖，无一项真假呀。啊，这个血骨只红只红，这个囡仔将来一定是正歹性地。有时安元贵亦无可奈何，都将囝的名改号，一个名叫做文修。文修的意思就是希望伊的囝将来大汉了后，爱加有一寡修养。但是呀、啊，各位，人一个讲，人一个做，天一个看。文修这个囡仔呢，伊的八字命外表看起来是无像假，事实上是暗藏玄机的哦。伊的外表看起来是一种怪模怪样，嘴是遐尼尖。但是论文秀这个囡仔，那哭起来是遐尼大声，就敢那亲像一个弹雷公同款就对了。文秀三岁时阵，伊的记忆就特别好，不但是真爱读书，伊嘛真爱练武，一家都会晓。在文秀十八岁迄年，伊就考中文进士甲武状元。上界奇怪，就是文秀伊力大无穷，伊手拿一支的金刚腿。后来伊领兵啊，南征北战，是所向无敌。伊对三边统治，一直做甲武尚书，就敢若亲像即卖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同款就对。安家呢，因工作要做啊。安元贵敢若生这个囝娘娘，就好命命就对。安元贵伊享年八十八岁，无病善终。伊个囝洪文修伫清朝的时阵是真出名，是一个大武将。伊活啊食到九十九岁。在洪文修死去的迄一天，有人看伊身骑白马飞上空中，然后是雷公神啊，风雨交加。伊的嘴啊，生作尖尖，手骨也是金刚腿，所以讲有人讲伊是雷神来转世。因为洪元贵伊的一生行精神，天庭则派雷神来转世，和洪元贵做囝。各位听众朋友啊，行善吼，甲行恶的报应啊，这是有够奇怪，令人是不可思议。有的是现世报哦，也有的是后世报，有的是两世一世修，啊，有的是三世一世修。参像讲故事中的洪元贵，一起头要行善，一行真善哦，好参像是也无啥物好报共款。伊本来做一件大善事，就来生死一个囝，好参像是做好心，真正无好报共款，嘛好参像是无天理的存在共款。事实上，各位天地间啊是暗藏玄机，天理啊、地理啊是非常的奥妙，唔是一般的凡夫众生所看会出来、了会到的个。所以陈建文直接希望大家。也是爱多多行善有较好啊，因为因果在冥冥之中当中会甲你催巧，正善就得善，正恶就得恶，善恶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

在浙江省的所在啊，有一座名山。这座名山吼、叫做天台山呐、各位，天台山附近的百姓啊，因所住的厝啊，听讲一直到现在拢总无烟筒哦。有真侪人拢唔知讲为何天台山一带厝哪会拢无烟筒呢？各位，这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故事。即嘛吼，曾建文啊，就来甲讲一段好听的故事。这段故事吼、确实是真好听，请各位朋友吼、大家即嘛听我讲故事安尼。大约啊，差不多伫个两千年前，迄个时阵啊，是国泰民安，民风是真好，人人啊，奉公守法。就是在睡的时候啊，万免得过关门，保证绝对无贼啦，也无偷匪就对。连人送胖见的银两，就是伫个路边互人看现现啊，大家都无人敢贪，无人敢甲扣安尼。因为迄个时候啊，人啊相信因果循环，天理昭昭，善恶分明，一定有受报应安尼。因为是伫个迄个时代吼，家家户户的神道顶啊，大部分啊拢服侍着观世音菩萨。听讲有一天啊，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伊正觉殊动，观世音菩萨，伊徛伫咧佛顶山的这个山顶，伊展开着伊的慧眼，向天台山一看，伊看到天台山的山顶啊，上雾缭绕，草木是非常的青翠旺盛，内容是真水，气势阁是真雄伟。天台山的山顶啊，阁有一间寺院，写国清寺三大。

弥就对，观世音菩萨，搁个看一个较真嘞，伊看到国清寺有500名的和尚伫咧出入，这500名的和尚拢唔是普通的人物，拢是金刚罗汉下凡尘来转世来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伊心中伫咧想，天下万物一定是地灵人杰，天台山国清寺即阵有500名的罗汉伫咧出入。这个所在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所在，有是观世音菩萨，伊由心一变，伊变做一名的老师娘，伊飞身一跳，伊对普陀山跳来到天台山咯。即阵普陀山的山顶有一个所在啊，叫做观音亭。这个所在也就是当年观世音菩萨伊起跳所大的所在。即嘛，我言归正题哈。那即嘛，大乘大家讲，观世音菩萨，伊一日来到天台山了后，伊大乘欣赏天台山的山景，确实是一个好所在。不但是气候正好，湖光阁山色，景色是宜人，确确实实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好地理。有时观世音菩萨伊来到国清寺啊，国清寺500名的罗汉，迄个时阵还阁看未出讲，迄个老师呢是观世音菩萨所化身呢，只是甲当作是一名的游方的师娘伫咧款待而已安尼。现在啊，观世音菩萨伊来到国清寺大殿的时阵，国清寺的主持伊道行正高，伊一手就看出讲，迄个老师呢是一个菩萨来化身呢。只是唔知讲是何方的菩萨利益安尼，国清寺的主持就赶紧召集着500名的罗汉来参见菩萨。500名的罗汉每一尊啊，都当对菩萨真尊敬。观世音菩萨一看到500名的和尚，拢是西方罗汉的原体，伊也无搁再暗藏着伊家己的身份咯。500名的罗汉，咱对面的苏尼是观世音菩萨了后，就赶紧打斋大摆宴席，要请观世音菩萨。即阵民间啊有流传一句话，讲罗汉请菩萨，客少主人醉。即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主人办宴席要请人客，可是主人有500名的罗汉，啊人客敢若一个观世音菩萨伊一个人尔。所以讲，即阵那是办桌伫咧请人客啊，那是主人多吼，啊人客人较少啊。咱就拢讲啊，罗汉请菩萨安尼，吼客少主人多安尼。伫宴席的当中，观世音菩萨伊讲，天台山确实是一块好地理、好所在，可惜欠一座风景佛祖的宝塔。那是一旦起一间宝塔，国清寺的气势也佫较雄伟啊。日日来朝拜佛祖的善男信女也够加较多啊！佛门的子弟必然受到佛光的普照。有时国清寺的主持听他来讲，天台山这尊所欠的，并不是起宝塔，上界重要的就是千灯岩的所在啊，欠一座交通桥。你甲看千灯岩啊，深是千万灯，啊宽有100多丈。来来去去的香客啊，若是要来国清寺进香，要来朝拜佛祖啊，都爱爬山过岭，讲起来实在是真辛苦，真无方便。若是会当伫个千灯岩这个所在来建造一座啊交通桥，来来去去的善男信女会加真方便。就是要建造这个千灯岩，唔是简单的代志。你来看，千灯岩深是千万灯，宽是100万灯。这不是有经费都会做得好都办得到的啊。有时观世音菩萨一听到我说，今天我受到你的招待，我无问可答，我应暗就建造这座千灯岩的交通桥，来让来来去去的善男信女通方便。不过我希望国清寺的宝塔同款要早一天才完成。有时500名的罗汉听着观世音菩萨，伊伫咧一夜之间，伊要建造迄座交通桥，大家心中拢伫咧想，这敢有可能？深是千万丈哦，啊宽有100多丈哦，菩萨的能力敢真正办会到咧？有时500名的罗汉，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就对完咧。500名的罗汉，大家伫咧参详啊。到尾啊，500名的罗汉讲，只要菩萨哦。在一夜之间吼，那有哈多通建造了一座千丈岩的交通桥吼，我这500名罗汉吼，在一夜之间吼，我嘛有哈多通完成一座宝塔。
这500名的罗汉，因向观世音菩萨讲，只要菩萨。

吼，伫一夜之间，那是有哈多通建造千吨严的交通桥吼。啊，阮五百名罗汉啊，嘛要伫一夜之间啊，来完成着天台山的大宝塔。罗汉啊，甲菩萨双方面啊，搭搭到阿哥，双方约定伫阴暗开大镜时阵要开始动工，一直到五更过天的时阵就要停工。那是五更过那天，工程那是还未完成的人是算输安尼。即嘛，我大声大家讲，开大镜是啥物意思哈？这个开大镜呢，这是咱佛门一种的手艺哈。原来大寺院拢有一口的大钟，这口大钟伫暗时拢会响。这口大钟响的时阵啊，也就是叫众师傅大家休困爱困啊个，叫人困的大钟声啊，铿锵响，就是叫做开大镜。即嘛，我阁言归正题。开大镜的钟声已经开始响了，五百名的罗汉因开始就动工啊个，因伫咧短短一夜之间啊，要来完成着一座大宝塔，这是一座大工程，唔是普通人办会到的个。观世音菩萨伊想讲，虽然你是五百名的罗汉，但是伫临时临要伫短短一夜之间要完成一座大宝塔。我来看讲，恁是安怎样啊建造？看恁是要如何来完成？观世音菩萨伊就徛伫咧远远的所在，伊看五百名罗汉伫咧大殿神通啊。观世音菩萨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恶怒，莫怪是六神通的阿罗汉啊！五百名罗汉，个个身手非凡，上山落岭好参像是伫咧飞同款，有诶撞落去山卡，有诶爬上山顶。只是看五百名的罗汉来来去去，非常的无用。大宝塔却是一塔一塔一直贴起来个，愈塔是愈大愈悬。有时时间伫咧经过也真紧，四根果已经响了，塔也已经伫要完成了。这个时阵，观世音菩萨咧，伊才想着讲，伊的交通桥还未完成咧呀。有时菩萨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千吨严的交通桥呢？拄则我讲观世音菩萨。一想到伊的任务也阁阿未完成哩，即阵也已经四更了，阁再一更呀，天就会光，鬼就会提。观世音菩萨，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成着千吨严的交通桥哩？观世音菩萨，伊就施展佛法，伊已经来徛伫咧千吨严的所在了。原来千吨严是两支大山脉所留落来大坑天坑，深是千万吨，宽有百外吨。临时临要啊，要找建材来完成这座桥，这要哪有可能呢？有时观世音菩萨一灵机一动，一时间就佛法了。伊的身躯一直大汉，一直大汉起来，伊变成一个比山更加高的大人就对。观世音菩萨一伸出到伊的双手啊，伊一手啊，甲摸一支山脉，慢慢啊将两支山给合挂来。观世音菩萨一看到两支山。合碗来，啊，阁有淡薄啊香香，所以观世音菩萨伊阁取了一块较长、较扁担的大石头，甲放伫咧两支山的香香里那里，然后阁再甲伊用火平，伊的任务达完成啊！这座交通桥，也就是即阵伫咧天台山吼，正出名的石娘桥。观世音菩萨伊完成石娘桥了后，伊即马过来看五百名的罗汉伫咧起宝塔，这个时阵。大宝塔也已经得要完成啊！只存上盖面顶的塔顶也未看好势。有时观世音菩萨伊心中是真恶了这五百名罗汉呐，而这个神通啊呢？菩萨伊心中在咧想，天也已经要光啊，鬼也已经得要提啊，只是差一刻钟而已。这座宝塔也已经得要完成啊，只是厝顶啊一看就好啊哩。归去啊，甲五百名罗汉均生笑一个安尼。有时观世音菩萨伊就计啊，一家鬼伫咧啼，咯咯咯，咯咯咯。观世音菩萨家鬼伫咧啼，然后飞身一跳，伊就阁登去普陀山了。阁，即马来讲天台山这五百名的罗汉，因正在要将宝塔的厝顶啊，改砍好好势时阵，忽然间因听到鬼伫咧啼啊。五百名的罗汉啊，真君子，真遵照约定。五百名的罗汉啊，即时拢总停工了。
宝塔是做好啊，只剩上界面顶迄个塔顶尖尖迄个所在无堪好势。这个塔啊，就是即马伫咧天台山正出名的通天塔。不过，我即马还佫无塔顶到影。即马我大声大家讲。

五百名的罗汉，因停工了后，因来到千灯岩，因看到千灯岩的交通桥，已经做好啊。可是因找无观世音菩萨的形影，这个时阵龟才一直伫咧啼。原来啊，这个时阵正正是金龟三藏五见明的时阵。五百名的罗汉，这怎讲去和观世音菩萨创地去啊？真可惜，塔顶还佫无看好势安尼。

普陀山向菩萨滚笑一下，现在我先大家讲天台山山卡的百姓啦，吼，一个天光了后，大家拢发觉到，因为厝顶嘿会烟筒，那拢无烟无故来攀进去啊，大家拢感觉真奇怪哦，有啥物人会来偷摕到烟筒呢？何况烟筒是砖啊，一点一点有哪去贴起来哩？偷摕烟筒到底是要创啥哩？一夜之间了了哦，规天台山一带厝顶，而这个烟筒拢无去，这件代志是有够奇怪个。有时官府啊，就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啊，甲咱发觉这个天台山国清寺的所在，加了一间宝塔出来。这间宝塔呢是真奇怪哦，不但啊是无整齐，砖啊壁有乌色的，也有红色的。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的就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当然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家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这间宝塔呢是真奇怪哦，不但啊是无正座的，砖啊壁有乌色的，有红色的，啊嘛有新砖啊，啊嘛够旧砖啊。这明明是用烟筒的砖啊落去砌起来嘛，可是一米两两，连你有通天的本领，嘛无法度通砌一座啊这样高的宝塔。有时官府啊无相当的证据，唔敢追究。百姓是想讲，这是佛祖的佛法，是佛祖的意思，所以讲百姓呢也真愿意个。搭这座宝塔，因为是真高，到尾也改号一个名，叫做通天塔。天台山这座宝塔，因为是起了真高，所以讲这个号一个名，叫做通天塔。也因为通天塔过头高，所以讲到这阵啊，还佫无人有哈多通将塔顶改砍好好势个。天台山的百姓拢想讲，这是佛祖的意思，所以讲天台山自从迄阵开始啊。就是搁在起新厝，也无人搁在加起一支烟筒，只是用简单的通风设备而已安尼。是嘛？我搁大家讲，天台山这500名的罗汉，因准备要去普陀山向观世音菩萨观身求一日日，看菩萨要做如何解围。有是2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普陀山是人山人海，一挂善男信女啊，拢来普陀山伫咧参拜观世音菩萨。天台山这500名罗汉，嘛化作一挂游方的和尚来伫咧普陀山。伫迄一天的中昼啊，普陀山照例爱煮一挂方便斋，来互出外人通方便，来互因食饭之机个。可是啊，嗨啊嗨啊！饭无论安怎煮，都拢食无够安尼。饭一日捧出来啊，都随去互500名罗汉食了了个。这500名罗汉啊，有意啊要甲菩萨观身笑一个个。每一名罗汉啊，拢是真够食。饭啊是一碗白过一碗就对，食10外碗，还佫讲无饱，要佫再食。有时普陀山的主持，甲一挂苏尼啊是真为难，互人客食袂饱，这是足见笑的代志。在这个时阵啊，有一位老苏尼，伊挂一汤饭出来了。500名罗汉心中拢暗笑了。但是汤饭，阮只要一人搁得一碗吼，就搁空空啊哩咧。可是啊，各位奇怪代志发生了。迄汤饭，任你安怎食，任你安怎对，都对未完；安怎食，都食未了。迄个老尼师讲，嘿。

顶尽量食。那这趟饭食未完啦，以后你都唔通过来普陀山，跟我讲讲生笑咯。有是五百名罗汉，一看一，伊嘛看伊就对。大家啊，做暗号，搁再食，搁再食。每一个罗汉啊，已经搁再食三五十碗的饭啊，可是这趟饭无论安怎食都甜甜。有是五百名罗汉呢，怎讲菩萨的法力是无边无法度。把菩萨闹开呀！只好讲因食饱了。迄、那个老师呢，就送走这五百名罗汉了后，伊就赶紧将正寺的大门甲关起来。伊恐惊讲这五百名罗汉会阁转来变出头安尼。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呀、啊，这个普陀山的大门一直拢关掉的个。因为迄个老师呢，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所化身的。观世音菩萨一亲手啊。关正寺的大门，所以正寺的大门一直到即马都无人敢开，只是开一个偏门而已，就对。有人伫咧讲，都爱皇帝去普陀山的时阵，才有开正寺的大门。各位，这是人的猜测而已，根本都无根据，就对。以上啊，这段故事是普陀山为何无开正寺大门的原因，天台山的百姓为安怎每一间厝拢无烟筒，这个原因都是伫咧这段故事的内中，这信不信是由恁。好。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啊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眩的啦，吼、哦，要吃啊较会搞尿的啦，吼、哦，还要吃迄啰啊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酒，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佮信仰曾建文会到，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是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要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佮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从鼻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在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

嘿，有影呢，我还未吃红娘三桂八不完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吃红娘三桂八不完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吃，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走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来买三罐吼、哦，都比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写尊敬文字文。

讲到普陀山的故事吼，是足多足多足多，而且讲是讲无啥会完啦呢。那北去这个浙江省吼，南海普陀山去朝圣的朋友啊，大家拢会当啊去了解到安尼。好，那么普陀山的山顶啊，有一粒石头，叫做盘刀石。这个石头吼，真奇怪，一年四季当中吼。无论任风吹任何红，这个石头永远都未落下来。这个盘刀石原来是在咧山顶灵鹫庵内面，即阵这座灵鹫庵嘛已经完全拢无去了。灵鹫庵伫什么时阵无去呢？这已经是无人知影过。那么这个盘刀石却是几千年无变的呀，拢永远才伫咧山顶的所在。随着风吹雨甲伊压啊，日头甲晒啊，伊永永远远都拢总未变圆形过。盘刀石石悬有三公尺，宽有一公尺，就敢若亲像啊，踩伫咧另外一块石头的顶面度着。大风啊，一个吹来的时阵啊，各位，伊会动摇哦，但是伊摇啊摇，永远都未落落来过。盘刀石甲下面的基石的中间啊，只有是一座真明显的泥盘尔尔，看起来敢若亲像随时会落落来哦。但是啊，各位，确实这个石头真在，不管无论是偌大的风在咧甲吹，不管用偌侪人的气力啊，也无法度通将这个石头摔叮当。每一摆在咧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阵，在盘刀石的顶面啊，霞光万道，耀眼神辉，这正是普陀石境之一，就对盘刀石。即嘛，我就来甲讲这个故事，甲大家结缘。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陈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啊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比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

甚至吼、哦，那个喙齿吼，常常安尼卡白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喙齿甲吐出来吼，还有啊那前白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吼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那个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黄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骨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咪来个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样拖大长头都丢，有嘅放放嘅吼，佮会加费事啊。哎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吃六根草，六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真地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气体，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说你就要吃六根草，有的在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反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那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肝那大，吃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见效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吼、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啦，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